一打开家格不比我们今天们这个多这个是 human resources 我们今天是一点这个不跟我们过别的是一点这点也没有个大别的怕阿爸和我们比尔里这么爱你这个是这个是我们在这里是马金阿爸一点这个不跟 project manager full time 就读这个不跟 records clerk full timeYouth Program Advisor, full-time, Facilities Maintenance, Security Guard, my house, I'm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